0: 八日至二十四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2: 8 o'clock。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日前启用，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内蒙古第36届旅游纳达慕7月18日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纳达慕包含了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8月下旬。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7月19日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20亿元。7月18日晚，榆林合唱《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渔阳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渔阳区夫子庙文化广场举行，首场海选同步开唱。据介绍，后续活动还将在西安、延安、芜湖等多地设立分会场，希望热爱唱歌的朋友积极参与，踊跃报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0: 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审美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同乐的《酒馆叙事》选段，《酒馆叙事》朗诵陈雅琪。

酒馆叙事。后来，我们都不再记得立春日的酒馆里许下的诺言。那些春天存在过的瞬间，像落在酒杯里的光，暧昧晃动后，倏然而逝。公园里划船的恋人，在夜晚纷纷如蝶。来到驻唱歌手的歌声里，回忆起少年与满城的结香花。酒后，我们翻看曾经在海洋馆里的照片，带着相爱的腥味儿。两只鲸鱼在昏蓝色的玻璃池里游动，岁月和酒令山海无声，像我曾经无言的爱你。旋转木马的乐音渐远，如今在夜里只剩风穿过我空荡荡的身体。

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是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这整首歌呢，不像以往一样这种仙侠题材惯用的恢宏激昂的曲风，是走了温柔治愈的抒情路线。它不仅仅只是电影的主题曲，更是写给所有独行赶路者的赞歌。副歌一句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那道尽了最动人的陪伴，不必独自硬扛人生风雨，总有人愿意陪你闯过泥泞，并肩奔赴前路。你跟我说你也爱我，要听到潘玮柏华丽进行曲。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着，不管经商嘛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是那个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爱太痛》是由吴克群还有姜云升共同来合作演唱的，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那这首歌是由吴克群来作词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和姜云升一起来演唱。两个人呢，通过不同时代的音乐视角，共同来探讨爱与痛的情感的主题。很熟悉的歌，重新演绎杨子姗《给我一个吻》，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祝各位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2: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Pretty On 好久没有上线 Out of the Blu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听歌，今天我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跟态度了，整个人会更加的轻松惬意一些，所以今天又准备了一些蛮具有一些电子风格的歌单，当中有些也是带着一些 A little funky vibe in it。 接下来就来先听一下 Satin Jackets。之前我记得在差不多2022年的夏天的时候呢，先发掘了 Pretty On， 然后再之后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 Silent Jackets、 Chromeo 啊等等一些作品的时候呢，也好久快一年没有听到过了。而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放送，再之后会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厂牌旗下的一些声音也跟各位慢慢来聆听了。先听到 Silent Jackets Take It From Me。

那小朋克的味道，加上电子，加上 disco 的感觉，好像是在如果你是度假当中，在这样的一个露天酒吧面对着海浪的时候，然后 DJ 给你带来那些最惬意的节奏，这可能你点上任何一杯都是 OK 的，自己找点小微醺，又或者你点一个完全是 mocktail，完全不带酒精的清爽的饮料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整人无比的惬意跟放松。而接下来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上线的 Purple Disco Machin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看到他们的专辑封面设计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挺有个性的组合，来自加拿大的 Chromeo。 他们从演出再到专辑方面，你会发现说大男人啊，满脸胡子，但是底下修长的穿着高跟鞋的腿。
1: What？
0: 但是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不是真穿高跟鞋啊，在那个自己的琴架子下面，你看到的是一个腿型的支架，红色高跟鞋。但很厉害啊，就这样的音乐当年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跟喜欢。 Head Over Heels 专辑当时也是得到了格莱美奖的提名 Best Engineered Album， 然后以及在加拿大那边看的都是朱诺奖嘛， Juno Awards 本地的格莱美奖，然后当时也是提名了 Producer of the Year。 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Max and Chromeo Checklist。

to put it on her。Max Chromeo Checklist， 大家来继续听到的歌曲 Cabego。Keep on the disco vibe. Feel good.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4: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4: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Everything to me, great, good, fine, okay. 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在我们去到 Clock and Flap 的时候的现场听到的，现在不知道他的法语名字应该怎么读 Lane Patrice， 而翻译过来就是女皇乐团了，超好听的，就是在现场的演出真的超炸，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们请过来的话，这是法国乐团强力推荐。接下来听到就是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Faux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我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曾经我们同样也是在集会现场看过，在国内开过两轮演出的 Prep， 加上了 Corey Wong。 Corey Wong 前段时间是不是说也可能再来国内进行演出，很棒的一次合作， Line by Line。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啊，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陕北民歌的演唱技巧。陕北民歌呢，高亢嘹亮、豪迈奔放的风格，演唱起来呢是有不少门道的。首先呢是气息得足，就像呢给歌声装上强劲的发动机，深吸一口气，让气息沉到丹田，这样呢唱出来的高音呢才会稳当嘹亮。
1: 其次啊，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要非常的自然流畅，就像是在山间来进行穿梭，毫无阻碍的。高音部分呢是非常巧妙的来进行运用了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歌曲的穿透力。还有啊，就是带着这种陕北人民那股子的一个质朴热烈的一个情感去唱，把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都是融入到歌声当中，这样呀，一首陕北民歌才能够去唱的是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我们非常应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首陕北民歌《拉手手亲口口》送给各位，杜鹏鹏版本的。
2: 那二沙坝。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咱们俩个。

中是抢天上酒，那等到腊月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咱们俩个。

是请天寿酒，那等到来呀，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破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去探寻两首呢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艰难不过庄稼汉》。那么当悠扬的曲调响起，一幅呢陕北大地的画卷呢就徐徐展开了。陕北呢那片山高沟深、气候干旱的土地，庄稼汉们呢也是世世代代呢在这里与自然呢是顽强抗争。
1: 烈日高悬的时候，红彤彤的日头呀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呢是从早到晚都在田间来进行劳作，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滚落，浸湿了脚下的土地。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说道：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地来进行刻画出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个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包含着生苦生活的一个艰辛，而到了夜晚的时候，那种艰辛的一种疲惫才会更加的出现了，又展现出来他们在疲惫当中的生活的一丝温暖。当然这首歌呢是陕北人民生活的真实的一些照应，它唱出了庄稼汉们面对艰难时候的一种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永不放弃的那种坚韧吧，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那种憧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艰难不过庄稼汉》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是一首呢关于爱情的动人歌谣。在陕北的某个小村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呢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那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可是呢，命运弄人，种种原因呢，让他们无法相见。小伙子呢，只能够日日夜夜地思念着姑娘。这么长的辫子，探呀嘛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妹呀，见呀嘛见不上个面啊。非常简单质朴的歌词，却把呢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和无奈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当然，他满心也是那种焦虑的一种感觉，也是满心的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里面这么烦心烦意乱的？这份因为是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一种惆怅，通过歌声呢也是传递出来的，让人的感觉呢就是感同身受的。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陕北青年男女非常质朴纯真的一种爱情，也是唱出了他们在爱情面前的那种无奈与渴望。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首的一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描绘出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情的无奈与渴望。他们就像两颗非常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也是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应该说是生活的一些向往吧。当然也是希望这两首歌曲呢能够去真正的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带给您不一样的一种感动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一首《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么从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呢，参与到每天的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在陕北音乐人当中呢，带大家认识呢，从衡山黄土坡走出来的青年民歌歌唱家柳强强。1990年的时候呢，柳强强生于榆林衡山波罗镇，家中呢祖辈呢都是乡间的唢呐艺人，自幼呢就浸润在陕北说书、信天游、唢呐曲的乡土的音韵里。黄土高原的乡音呢，早早地刻进他的歌声的深处。
1: 应该说是怀揣着对民歌的一些热爱，柳强强呢也是考入到了西安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系统来进行深造，科班学习来进行打磨一些扎实的唱功，打通了原生态乡土唱腔与专业民族声乐的融合之路。如今呀，是身兼中国音协的会员、陕北民歌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榆林市衡山区政协委员，获评到了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手，是新生代陕北民歌的学院的一些学院代表的一些人物。当然多年来呢，柳强强也是征战于全国各大的民歌赛事，斩获累累的一些荣誉。陕西省陕北民歌的十大新秀，首届陕北民歌文华奖的最佳演唱奖，歌从黄河来的年度亚军，中国红歌会的全国六强，一路用实力来进行证明了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多次来进行登上央视的舞台，亮相于 CCTV 的农民春晚、越战越勇、幸福账单，更携这个永远的信天游陕北民歌音乐会呢，是走进了国家的大剧院，把黄土的之声呢是唱进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全运会、清爽榆林的大型的演唱会、波罗古堡的一些文旅舞台，都留下了他非常清亮高亢的嗓音。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柳强强的一首歌曲《心尖尖上的你》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一首呢，是柳强强上的《心尖尖上的你》。那应该说是他是兼顾演唱与创作，深耕新的一些陕北民歌的创作，包括有《心尖尖上的你》，还有《情歌飘过黄土坡》《父母恩情大》《走三边》等原创的作品家喻户晓，唱腔呢是独树一帜的，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一种甩腔。

真假声的一种转换的一种原生态的韵味，又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曲流行的一些旋律，褪去老民歌厚重的一种沉闷，更去贴合到了现在当代的听众审美，唱出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黄土的一种琴声。好，接下来呢就把另外的一首歌曲《琴声飘过黄土坡》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柳强强的歌声。

除了舞台的歌唱，柳强强呢是跨界了影视，主演了刮大风、横山游击队等陕北的题材影片，用影像呢讲述陕北故事。常态化举办了飞出黄土地的声音，献给家乡的爱公益演唱会。走进校园呢，开设了民歌公开课，手把手传授陕北民歌的润腔的技巧，向青年学子呢传递民歌传承理念，传承不是照搬，要扎根黄土大地。

0: 让古老的信天游持续的焕发新生。
1: 应该说是柳强将呀，是从乡间的唢呐世家到大剧院的舞台，从赛场的新秀到民歌的传道者，柳强将呢始终是扎根于陕北新溪故土，以一腔的赤诚守好陕北民歌的根脉，用年轻化多元化来进行表达，让黄土地的听籁之声传遍大江南北。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柳强将的一首歌曲《父母恩情大》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10岁的王小希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吵架闹脾气，我觉得都算是日常情绪，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太多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曾经经常跟你吵和闹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也不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那就真的要重视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就代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有时候人没有了情绪才是最可怕的情绪，但往往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从爱你到对你失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情堆积而成，到最后即便你说痛改前非从头再来，可能都非常难了。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完整。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上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屠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意气，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7: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 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6: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3: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8: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投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3: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8: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3: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8: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啊。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3: 是
8: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3: 太棒了
8: 所以
10: 像由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啊，那么也请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啊。
3: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11: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旅投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运动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3: 是，
11: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3: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11: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托住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3: 是，
11: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3: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0: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1: 嗯，
0: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这个起的口号叫榆林田径赛事季啊，因为两个二级赛事同时进行，所以呢，按照我们这个政府的建议啊，我们层层的一个落实，那么我们相当于给这个赛事做了一个叫田径赛事季赛事嘉年华，那么在。
2: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3: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7: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7: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6: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心，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7: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0: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

0: 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1: 哇，太棒了！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雪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雪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
1: 嗯，
0: 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
1: 嗯，
0: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
1: 是
0: 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啊，专业的锻炼方向啊，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啊，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
1: 嗯，
0: 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啊，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啊，
1: 嗯，
0: 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
1: 嗯，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啊，体力十足啊，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啊，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啊，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班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5: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的，得天独厚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

0: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你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扬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他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3: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3: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建设，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

0: 括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赴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场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6: 音乐，我是苏宝。

有人说每一个相见恨晚都是久别重逢，我看过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美国。男生贾斯汀在交友网站上看到了女生 Amy 的照片，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瞬间被 Amy 完全吸引了，初次见面 Amy 居然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贾斯汀无意中提起他特别喜欢 Amy 的名字是因为幼儿园喜欢的女孩也叫 Amy， 而就是这么神奇，在翻看照片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上的是同一家幼儿园， Amy 就是贾斯汀口里的那个玩伴 Amy。 后来贾斯汀去了幼儿园，请全体的小朋友出动，给了 Amy 一场迟来的求婚。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回味一下 Jazz Say Forever。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网络上，当时还配了一个非常好看的 Flash。我们来回味一下 Say Forever。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中

这首《不急雨》是吴青峰曾经在演唱会现场唱过，却从来没有收录在专辑里的歌，却成为了很多粉丝的心水之作。很多歌迷都期待有一天青峰能在录音室里面给大家演唱这首歌，所以当得知吴青峰把这首歌给了张碧晨的时候，很多粉丝表示很伤心难过。但是成品出来以后呢，我就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张碧晨充满细腻质感的歌声，我觉得非常适合演绎这首歌。

经常听到有妈妈在自嘲，说自己是一孕傻三年。不过这个说法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专家表示，孕妇、产妇或者是妈妈并不是真的傻，而是孕妇或者妈妈的注意力和精力被分散了。当妈妈之后，可能会忘记工作中，忘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钥匙放在哪儿，密码各种不记得，但是肯定能够清楚地记得孩子的奶粉、尿不湿、各种牌子、存量补货的时间，也清楚地能够安排好孩子接种疫苗、喝奶、睡觉各种进度。当然记忆力衰退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休息得不够好，所以妈妈们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记得抽时间让自己来好好休息一下，补补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
3: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 Robbie Williams She's the One。 Robbie 很早就开始展现出了他的音乐天赋，16岁就成为了 Take That 乐队的一员，95年单飞之后的他也开

起了他开挂的人生模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由一个男孩偶像转型成为了实力派的流行摇滚歌手，期间也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我们很熟悉的 Better Man， 还有今天要推荐给你的 She's the One。

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王亚军填词作曲，林凡和郁可唯的合唱《听你说》。这首歌的歌词很大程度地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文人，歌曲传达了希望、珍惜、好好去爱这样的正能量的主题，也诠释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和感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拥有一个能够陪你哭、陪你笑、陪你闹的好朋友。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林忆莲，这是收录在林忆莲 S 这张专辑当中的《失踪》。这张专辑里面最火最经典的作品当然是至少还有你，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首《失踪》。喜欢小柯的作曲，也喜欢何启弘的作词，觉得这样的歌词和曲调只属于那个年代，刚刚迈入新的世纪，仍然带着90年代的味道和温度。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各种美剧当中，我们看到的邻里关系都非常好，社区里面来了一个新的邻居，大家都会相互赠送糕点甜品，还会定期的举办聚会联络感情。像在《生活大爆炸》里面的第一集，佩妮搬来之后就主动和邻居去打招呼，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绝望的主妇》当中，主妇们是邻居也是闺蜜，邻里和谐的关系其实是很能够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的。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选择频率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33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下雨天玩手机会不会引雷呢？最近榆林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不少市民心中存有疑惑，那雷雨天气接打电话刷手机真的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那专家表示，我们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手机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头顶，所以呢，高度不够，手机没有接地线，那手机通话时所产生的电磁波也不足以击穿空气，所以雷雨天气打电话无需太多的顾虑。那雷雨天应该尽量避免去室外，如在室外的话，也应该尽量的避开高处和空旷地带，在室内则要远离金属水管、电器以及窗户。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少，

0: 天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7月20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分类选择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恢复重建方式，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7月19日，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信息，2026年陕西高考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批次录取结束，本科批次已正式投档。7月19日晚，为期2天的2020决赛在榆林体育中心圆满落幕。作为国内年度田径收官赛事，本次大赛涵盖短跑、中长跑、跨栏、障碍赛、跳跃、投掷等田径门类，吸引全国29支代表队的名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共决出35枚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刚听到来自于刘若英的2026全新作品《你从春天走来》，一上线就掀起了全网的情怀热潮。这首歌藏着跨越岁月的浪漫呼应。30年前，刘若英凭着《为爱痴狂》一句“我从春天走来”唱响乐坛，那执着奔赴热烈的这个爱恋。30年之后呢，新生代的音乐人汪苏泷为他量身写下了《你从春天走来》，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对话。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周深《红尘慌慌》，这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2点。14 o'clock。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8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日前启用，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内蒙古第36届旅游纳达慕7月18日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纳达慕包含了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8月下旬。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7月19日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20亿元。7月18日晚，榆林合唱《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渔阳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渔阳区夫子庙文化广场举行，首场海选同步开唱。据介绍，后续活动还将在西安、延安、芜湖等多地设立分会场，希望热爱唱歌的朋友积极参与，踊跃报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0: 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审美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审美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审美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审美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同乐的《酒馆叙事》选段，《酒馆叙事》朗诵陈雅琪。

酒馆叙事。后来，我们都不再记得立春日的酒馆里许下的诺言。那些春天存在过的瞬间，像落在酒杯里的光，暧昧晃动后倏然而逝。公园里划船的恋人，在夜晚纷纷如蝶。来到驻唱歌手的歌声里，回忆起少年与满城的结香花。酒后，我们翻看曾经在海洋馆里的照片，带着相爱的腥味儿。两只鲸鱼在昏蓝色的玻璃池里游动，岁月和酒令山海无声，像我曾经无言的爱你。旋转木马的乐音渐远，夜里只剩风穿过我空荡荡的身体。

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是动画喜剧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这整首歌呢不像以往一样这种仙侠题材惯用的恢宏激昂的曲风，是走了温柔治愈的抒情路线。它不仅仅只是电影的主题曲，更是写给所有独行赶路者的赞歌。副歌一句让全世界下

雨，我陪着你滂沱，那道尽了最动人的陪伴，不必独自硬扛人生风雨，总有人愿意陪你闯过泥泞，并肩奔赴前路。你跟我说你也爱我，要听到潘玮柏华丽进行曲。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爱太痛》是由吴克群还有姜云生共同来合作演唱的，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那这首歌是由吴克群来作词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和姜云生一起来演唱。两个人呢，通过不同时代的音乐视角，共同来探讨爱与痛的情感的主题。很熟悉的歌，重新演绎杨子姗《给我一个吻》，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祝各位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准备了好音乐来陪你度过。Hello， 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是关于极简。

这里面有八首歌曲，没有过于花哨的编曲，大多呢歌手的声音也是淡淡的，但是音乐嘛太简单了，所以呢今天挑选了类似极简的八首歌曲，会有这种简单的状态，但是呢音乐还是富有节奏跟变化的，你可以借着这些简单的没有负担的歌来整理你的思路。没

你听到的八首歌曲的串烧呢，今天谁先播放出来？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不管是家庭的装修，还是说在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大家会说虽然极简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生活的热度，但确实是会更加高效跟轻松的。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第一个歌手的声音会不会是你喜欢的时光。

今天我们点歌主题呢是类似极简，这些极简的歌你喜欢吗？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很踏实，然后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它要传达的情绪。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个小时呢，我们化繁为简，给你来听到类似极简的音乐。接下来，谭维维。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化繁为简，把那些要做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把那些要操心的事儿暂时放一放，在简单的音乐当中，我们慢慢的来理清头绪。接下来听到的我们人气单曲歌单里的第

我们今天歌单呢，主题是类似极简。生活里面你是极简主义吗？什么都会收拾得井井有条，摆放有序。我觉得在家居方面真的还挺难做到的，而且也会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生活的温度跟气息。不过在生活方式上面倒是可以来学习一下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比如说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看书的时候呢就专心的看书，这样的话做事的效率会高很多。然后呢，极简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慢慢谨慎做完事情，可以一次完成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很混乱，就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就丢三落四挑三拣四的，这样的话也会让你更加的专注。现在呢，想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学习学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会让你的生活节奏更加有序。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看一看我们歌单里的第四首，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界也很痛。
1: 杨宗纬其实都没有爱上副驾驶。今天给你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他们都会有一些些留白的感觉，不会唱得那么的满，也不会说完全主导你的情绪，就是一种陪伴，让你有一些些的空间去想自己的事情，去思考自己的故事。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今天的这些节奏还喜欢吗？刚刚听到张学友在你身边，虽然今天八首歌曲啊选择的都不是特别抢耳的类型，但是呢他们留出的空间确实会让人感觉格外舒服，不急不躁的极简，类似极简的生活方式当中有一点呢，也是留白事情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的话会让你应该做的事情变得更加的美好，不要把事情安排的过于紧密，相反呢在事情跟事情之间留出一些空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从容。现在的人总是会很忙碌，不管是真的很忙，忙工作，还是忙着看朋友圈回复留言，总之呢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所以在这么一个繁忙的日子里面，给自己留出一点空间，留一点白，极简主义会觉得更加的舒服。接下来谢春花借我

谢春花这首歌《借我》，它有很多歌，大部分吧都是会押韵尾的，所以呢，你听他的歌就像诗一样的流畅。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希望你能够舒舒服服，能够找准好的节奏。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想今天的你应该也是忙碌的吧，也许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还在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向你发送。开场想跟你听到的是陈粒的这一首《清透》。

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你听到这首歌陈粒的清透。陈粒在参加唱作人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呢，这其实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作品，所以拿出来呢重新做过编曲之后呢又唱给你听，只是希望可以和大家来悠闲一番，回到十年前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啊忙起来呢会忘了自己，听听这样的歌曲，回到十年前的模样，不就是他们说的勿忘初心吗？光影在歌唱，歌单上第一首呢是来自陈粒。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问号，他说喜欢那一句全都没你好看，完了之后瞬间好想大哭啊。大家不是都说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美的东西，只是缺乏了一双找到美的眼睛吗？全都没你好看，我当时看到这句歌词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睡美人这部影片。哎，关于台词的这个部分我也想说，睡美人当中一共18分钟的荧幕时间和18行字的台词才是真正的属于睡美人当中那个爱洛公主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她啊。通俗来讲的话就是18行台词，这部电影它只有18行台词。那

而且有现场演员身着装担当，这些模特大都是经过迪士尼筛选而担任的。要知道他们扮演的可是睡美人这样一个如此好看的形象。影片当中不仅有萌萌的小动物，有梦幻的画面，其实在配乐方面呢，也有着迪士尼影迷或者是钟情者最熟悉的歌曲叫 Dream。 而随着睡美人的上映，也成为了迪士尼经典的厂标，从此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存在感。所以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迪士尼的 Once Upon a Dream。

有没有听到这个大气磅礴的配乐之后，你觉得好像一下子从白天到黑夜了？因为呢，翻译过来的话，这个普通话版的歌曲它由周华健来演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你要知道，在这个长盛不衰的睡美人故事诞生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很多讲故事的人，他们是作家，是画家，是诗人，是作曲家，是编舞家，是制片人等等等等，应该说这部影片是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美学成就的顶峰。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好久都没有关注他的新作品了，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老歌好了。 Oh City 猫头鹰之城 To the Sky。

可爱的一首歌叫做 To the Sky， 来自猫头鹰之城，那也是出现在一部电影《猫头鹰王国》当中。我们光是听歌名就知道啊，它就是给你描述蓝天白云的那么一部动画。它是2010年的一部 3D 动画，其实故事梗概就是很简单，也是跟你讲梦想，说的是一只猫头鹰它如何去捍卫它的家族。正因为是 3D， 所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一部精彩的冒险电影呢，一定会让兴奋的孩子和热爱幻想的观众对他很喜爱。看一下前排留言区，秋之白华他说，当年看《猫头鹰王国》，片尾的音乐响起，我都舍不得离开。扒在那时我家那个电视机屏幕前，凭着我蹩脚的英语水平找到了可能是背景音乐的一项。谢天谢地，为了那个时候自闭的我开了一扇通向自由飞翔的 Own City 的世界。这是我对猫头鹰之城的音乐最初的印象，现在过去好几年了，这也是我对他们永久的回忆。 Own City 其实就是一个人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李安宁说了什么，他说那一阵子呢去 KFC 吃早餐，每天早晨就会听到这首歌，所以呢每次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朝气。来说说你的故事吧，欢迎各位呢给我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在慈山慈海

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库里我看到了这部影片，它的名字呢叫做《旅行》。老天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行，之后是疑虑和乡愁。那这部影片说了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哦。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0，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

0: 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城市风景如画。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依然是由一张歌单和片单向你来发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再经典不过了，它的名字呢叫做 Sailing 航行。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明，他说呢，戴上耳机静静地听，一颗自由的心，一座未知的城和一个未知的爱人，静静地慢慢地实现，不要放弃，不要颓，要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阿喵他说当年英语老师可是当场带着我们一起来献唱，可惜呢，大家都。

瞭望城他说，当年你送我的卡带，欧美经典20首， B 面第一首就是 Sailing。 现在呢，这张卡带依然在我的箱子里放着，不重阳嫁给了别人。现在歌曲又响起，你告诉我你当妈妈了。今天的片单其实是有好几部呢，是跟旅途太有关系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猫头鹰王国，主人公猫头鹰呢，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族，所以呢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推荐给你的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跨越西班牙》，算是一部小众的影片，它是一部西班牙的电影。画面很美，可是呢情节很慢，一般人很难爱上它。你大概要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而且是耐着性子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才会慢慢的了解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吸引我的呢，首先是跨越横跨西班牙，对，横跨西班牙这部影片，它的封面很吸引人，很有氛围，很有气氛。再加上呢，这故事主人公呢，他是一个少年，他是溜着他的滑板去横跨西班牙，所以到底他在寻找着什么，会让你一直看下去的。看到最后面呢，你也不至于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总之需要一点耐心，可是画面和音乐却是满分的。还有一部影片《遗愿清单》，它是书写了旅途的绝美风光，这是杰克尼克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两位老戏骨倾情奉献。说起来呢，他的气质跟触不可及有一点点像，一个是黑人汽车修理工，一个呢是富翁。因为两人疾病的关系了，于是后的这样的阶段呢，他们共同相约去旅行，记录下了生命当中很多尚未实现即将去实现的愿望。其实他留给你的问题呢，还是那么几个啊。如果说时间有限，你会有一份怎样的愿望清单？你会去哪些地方，做哪些事，最后拥抱哪些人？光影在歌唱，这首歌《没有计划的旅行》，稍后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了今晚。

0: 隐隐而来。推荐一张专辑给你啊，这是来自于苏运莹的专辑，名字叫做《幻》，里面呢包括了她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今天是偶尔在歌单上面突然就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拉进来的。后来呢一想，哇，这首歌原来是2018年的，啊，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呀。歌曲《想你们的以后》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有点意识流吧，也更像是一封日记或者是一封情书。来，上电影。
1: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们最后这一部影片《情书》。一封原本以为不会收到回信的情书，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回应，所以悲伤的埃斯呢，就因为这封情书得到了救赎，结果发现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也正是这样一个误会呢，让两个女生发现了一段男主人公在年少时候没有说出口的一段单纯的爱恋。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经历呢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独有的印记啊，你从你身上体现变成一个独特的你。今天光影在歌唱就是这些歌曲了，最后想跟你听一首什么歌啊，偏要放一首螺蛳粉之歌，他们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创作，对，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螺蛳粉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开展移风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5: 爱上一零一。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3: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4: 萌宠小马戏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5: 现在是傍晚5点。
16: 17 o'clock。
1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8: 整个城市。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还有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的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每周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演出。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了传统民歌与流行的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未来三个月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旧是邀请到了我唱海选成功晋级的两位优秀选手，一位是民歌组的实力唱将，一位是流行组的人气歌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走进两位年轻音乐人的追梦故事，一起来听榆林本土的好声音。

0: 好的，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首先是民歌组的晋级选手李晶晶，欢迎你，还有我们流行组的晋级选手高硕，欢迎两位哈。首先呢，请两位分别跟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打声招呼吧，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嗯，大家好，我是晶晶。很开心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嗯，
1: 然后我是西安石油大学毕业的学生。
0: 嗯，
1: 现在在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就职。
0: 嗯，好的，欢迎晶晶。来，高硕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高硕，今年22岁，毕业于河北美术学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嗯，刚刚呢也是听完了两位嘉宾的自我介绍哈，首先我们来和晶晶聊一下天吧。刚才听完了晶晶的自我介绍，真的是专业实力拉满，我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她哈。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她，李晶晶，西安石油大学音乐系2021级本科生，师从寇丽丽副教授，从小呢深耕声乐专业，获奖经历呢非常的亮眼。首先呢是2022年第9届墨尔本国际钢琴大在中国赛区的一等奖，2023年第10届 KJC 亚洲国际艺术节中国赛区的一等奖，2024年第10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

0: 艺术院校展演优秀奖、2025年金钟奖声乐比赛榆林赛区的三等奖、神木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奖，真的是奖项满满啊！并且呢，是在2024年的11月正式的考入到了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担任独唱演员，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的专业声乐女演员，非常的棒哈、履历非常的亮眼。那我要问一下，你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吗？
1: 我算是受家庭的一个
0: 影响哈，
1: 对，
0: 是爸爸妈妈，
1: 对，是我的父母，
0: 嗯，
1: 他们从事于就是音乐，
0: 是干什么的？
1: 是民间艺人，吹唢呐的。
0: 嗯，妈妈呢？
1: 我妈就是跟着我爸一块儿，他们就是一起在弄这个事情，
0: 等于就是从小在家庭有这种熏陶啊，
1: 对，
0: 然后从小就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
0: 那一路走来，你拿了这么多的奖项，你觉得支撑你坚持唱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是什么？
1: 从我没有工作之前吧，我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很喜欢、很热爱。但是人总是会有变化的，你在不断的成长。那在我踏入社会之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生存的一个技能。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生活的保障，
0: 对，
1: 也是我现在还是很热爱的一个事情。
0: 又是精神的食粮，又是经济的支柱，是吧？
1: 对，
0: 等于说，反正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应该说每天生活的都非常开心。
1: 对。
0: 那现在呢，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的独唱演员，平时呢主要是演唱民歌，是吧？还是陕北民歌
1: 唱的多一点。
0: 陕北民歌和民歌哈。
1: 对。
0: 那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1: 相对于我自己来说吧，其实我接触陕北民歌算是比较少的。因为我进入了这个单位之后，所以我慢慢去接触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陕北民歌，它的唱词里面并没有多么浮夸的一些歌词，或者说一些华丽的歌词去表达他所要的情感。就是很质朴，就是我们陕北人民最心底的那种声音。感受了就是非常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们陕北民歌是非常直白，就是
0: 小酸曲，
1: 对，很露骨。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那是我们人们心里最大一种表达。
0: 对，
1: 然后他没有情没有爱，但是你能从这样的歌曲当中感受到这种最真诚的感情。
0: 对，真的是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表现了一种真实，也特别像我们陕北人。特别的真实，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很质朴，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是吧？
1: 对，
0: 就有这种感觉。那你是参加了工作之后才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就系统的接触陕北民歌，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之前是一直唱哪些
1: 歌
0: 曲？民歌。民歌啊。
1: 对，民歌多一些。
0: 对，我其实也有晶晶给我了一首他的这个歌曲的 MP 来听一下。我当时听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好听，我在一首歌里想你，是吧？
1: 对，
0: 这首也是
1: 一首情歌里想你。
0: 对对，这首歌呢也是很典型的一首民歌，非常的好听。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0: 非常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哈，把细碎的思念呢揉进了曲调当中。哎，晶晶，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唱这类型的歌，很好听，和传统的陕北民歌它是有区别的，
1: 就反差比较大。
0: 对，你是平时上学就类似于这些民歌是吧？
1: 其实主修的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比较
0: 喜欢这类型的民歌。
1: 你像我如果说是在学校学的话，就是大家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宋祖英老师他们这类型的，
0: 对，
1: 我唱的是这种。
0: 哦，有点就是偏我觉得通俗一点的民歌是吧？那陕北民歌呢是进了单位之后开始系统的
1: 来学习。对，首先是工作需要，然后其次咱们在这片土地上
0: 对
1: 需要会。
0: 对对对，
1: 而且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这个必须的。
0: 你想把陕北民歌推向，在你心目当中想推向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越多的人喜欢，越多人爱，那是更好的。
0: 有没有就是你对标的一些民歌的歌手是你比较喜欢的，就类似于把他推到一个他们一样的位置？
1: 就我是希望他可以走向更国际化一点。
0: 嗯嗯，
1: 比如说大家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歌手，毛不易他们。
0: 对，毛不易，东北的。
1: 对，我觉得其实陕北和东北很相像。首先大家都在北方嘛。
0: 对，
1: 其实东北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0: 比较粗犷一点的地方。
1: 对，比较粗犷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地域方面很相似。还有就是人们的性格。
0: 对，大大咧咧的哈。
1: 对，
0: 有什么说
1: 最重要的。我们说到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东北也有他的小调。东北非常经典的二人转。我很喜欢毛不易，是因为毛不易他把传统的这些曲调揉到了
0: 他的歌当中。
1: 对，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吧，也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融入到更新一点的
0: 比较流行的歌曲当中。
1: 对，能够
0: 让更多的朋友
1: 能
0: 听到是吧，能够喜欢。 是非常的好。那你这次参加我唱这样

0: 的一个活动哈，啊，那对你来说，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体验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次经历。
0: 嗯，
1: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去追求一个结果怎么怎么好，
0: 嗯嗯，
1: 而是我需要去锻炼我自己。
0: 嗯。
1: 我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去提升我的技能，
0: 嗯，
1: 不管我的舞台表演能力，
0: 嗯，
1: 还是我的唱功，
0: 嗯，
1: 对我来说呢，就算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进步吧。
0: 对，我觉得它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历练，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你现在都想走上去，
1: 对，
0: 想展现自己，然后呢，想把自己唱给大家来听，刚好这是有专业的评委的，可以听一下评委的专业的意见，是吧？
1: 是，
0: 对你自己也是有所提升的。那你觉得我唱这个舞台和你平时参加的一些专业比赛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你像我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比赛都是院校，
0: 嗯，
1: 我们各个高校去比，
0: 对，
1: 然后我们当时比赛就是没有话筒，没有音响，
0: 嗯，
1: 只有一架钢琴，然后你自己
0: 清唱，
1: 对，完全是清唱。
0: 嗯嗯，
1: 那现在拿上话筒，其实我刚回来我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我拿上话筒我是不会唱歌的，
0: 嗯，
1: 因为区别太大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有了这样的比赛之后，我去慢慢适应了，
0: 嗯，
1: 然后也让自己在舞台上能够更自如。
0: 嗯，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比赛形式好吗？就我唱的这种比赛形式，
1: 我觉得很好，
0: 很好哈，全民大舞台，
1: 对，
0: 所有喜欢热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站到大舞台上，是吧？
1: 嗯，
0: 那这次顺利晋级，接下来的复赛决赛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1: 目标的话其实我没有我觉得我
0: 顺其自然，
1: 对，顺其自然。
0: 嗯，
1: 我这个人吧就比较随缘，
0: 嗯，
1: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把每一场比赛都认认真真去对待。
0: 嗯嗯，
1: 我想完成好每一首作品，
0: 对，
1: 就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0: 对，尽自己的最大的能力，是吧？
1: 是，
0: 来唱出来。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是演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1: 我海选的时候唱的是挂红灯。
0: 挂红灯啊，
1: 嗯，
0: 那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清唱两句，嗯，我们也想听一下在现场海选的时候你的这个表现，要听一下你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种嗓音。
1: 好，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吧。
0: 好好好
1: 好，谢谢。正月那个里来思乡念，

0: 非常好听哈，特别喜庆的一首歌。这个歌想起来的时候，我立马想到了过节过年的时候哈，真的很好听，很干净，很通透，韵味十足，让歌声说话，让实力绽放。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完整的来播放李晶晶演唱到的作品啊，依然是把这首挂红灯来送给各位吧，是你录制的一首 MP3 哈，
1: 对
0: 听一下跟现场清唱有没有区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好。
1: 谢谢。

0: 一小段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唱流行组的晋级选手高硕。高硕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做了自我介绍哈，我再来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高硕呢，今年22岁，毕业于河北美术学院，同时呢是翰林书社的专职书法老师，多才多艺，文武双全。自幼热爱音乐，主打通俗流行唱法，尤其擅长国语金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同时呢精通书法、美术。歌唱比赛履历呢同样是非常的亮眼。2022年河北美术学院第11届校园青年歌手大赛的冠军，我要出唱片榆林赛区的亚军，2024雪碧全国校园音乐赛的优秀选手，2024新乐市全民才艺大赛才艺达人，也是履历非常的亮眼啊。接下来我们要和高硕一起来聊一下，那你是书法老师是吧？
1: 对。
0: 那又擅长美术，同时呢又歌唱实力这么强，艺术都是相通的，你觉得书画气质对你唱歌的这个情感表达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帮助。
0: 嗯，
1: 就是书法笔段意联，
0: 嗯，
1: 就是每一笔的起伏转折和唱歌的气息，
0: 嗯，
1: 这些发声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包括就是我在写书法的时候，往往就是会研究，就我在听歌的时候，
0: 嗯，
1: 这些起伏的，这些旋律的起伏，
0: 嗯嗯，
1: 会不会就是有些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就比如说提按顿挫，就相当于我们唱歌的强弱混；我们留白，就相当于这个换气，
0: 嗯，
1: 就是我们唱歌的换气，
0: 嗯嗯嗯，
1: 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说其实两个都是相通的，但是很多时候人说是孩子要是坐不住的话，或者说是要练他的这个静心能力的话，家长就会选择让他学习书法。那你觉得他和唱歌有关联吗？
1: 这个吧，这个得看个人。有些孩子就是他能够投入进去书法的学习当中，
0: 嗯，
1: 那么他当然就是在唱歌之中嘛，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艺术，艺术更多需要情感的投入，以及就是他理性只占40%，实际上更多就是需要你去情感的抒发。就比如说我妈经常给我说嘛，
0: 嗯，
1: 就你将来等到学习不好的时候，你偶尔有两门技能，
0: 嗯，
1: 你将来可以就是有个宣泄的空间。比如说我学习不好，
0: 对，还有一门。

0: 门糊口的手艺、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家长都想得特别的远，为孩子这个谋划的真的是深思熟虑啊。
1: 对对。
0: 那你是擅长粤语歌曲，刚才也说到了是吧？
1: 是。
0: 你粤语歌曲你是怎么样来学习粤语的？
1: 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的，因为粤语它是有九声的，不同于咱国语的四声。
0: 对。
1: 它有九声的。
0: 声调有九声。
1: 哦。就是。我一开始是因为喜欢黄家驹，喜欢听他那个真的爱你嘛、然后也想给大家唱，但是我是对自己也有要求的嘛、就想着说怎么把它唱准，怎么把它唱好、
0: 所以就学习了粤语是吧？
1: 对。
0: 那你是就是会拿粤语对话吗？也会哈，
1: 当然了。
0: 我虽然不会说，但是我听得懂。晶晶应该也能听得懂吧？
2: 能听懂，能听懂。
0: 对对，所以说我其实跟高硕要这个歌曲的时候，高硕给我两首歌 ，MP3 两首歌都是粤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小伙子没有普通话的歌曲吗？能不能传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啊？然后我就想着说，这平时是在广州生活过吗？怎么会就一直会选择粤语？是生活当中你也是喜欢粤语歌要多过于普通话歌吗？
1: 也是的。
0: 也是哈、那你觉得就是平时唱歌哪一种风格你是比较多的？
1: 哪种风格一开始就是粤语的流行。
0: 粤语的流行哈、
1: 就比如说就四大天王张学友，然后到我现在喜欢的陈奕迅、Beyond 这些
0: 都是还是比较多。那你喜欢陕北民歌吗？
1: 我也喜欢，小时候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就是长大之后因为变声期嘛，到变声期这个声带就变厚，所以就唱不了
0: 啊。
1: 但是也不是没有兴趣，以至于我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是外地人嘛，我给他们宣传榆林，宣传陕北，我首先宣传就是陕北民歌。
0: 那你会给他们唱两句是吧？
1: 当然会。
0: 那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感觉自己的嗓音条件不适合唱陕北民歌，那你觉得刚才李晶晶唱的陕北民歌清唱的怎么样？
1: 我都沉入进去了。
0: 对，非常的好听。
1: 当然沉迷。而且就是我想到我小时候那会儿在我外公车上放的 MP3，
0: 几乎都是陕北民歌，
1: 放的就是他刚唱这个歌。
0: 哦，
1: 挂红灯。
0: 那刚才也说了，你不是专业的声乐科班，但是比赛成绩特别的亮眼，属于典型的天赋型加努力型的歌手。平时你是怎么样练歌的，来保持你现在的状态？
1: 至于如何练习，因为我不是，我没有就是找过特别专业的老师嘛。就是我喜欢的歌手就是我最大的老师，就是会去模仿他们，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唱得好，我往往就是会刨根问底，会去寻找他们的原因，
0: 跟着练是吧？
1: 对
0: 对，
1: 跟着练。比如说张学友的有些歌嘛，他的比较那个高亢一点，而且嗓音比较厚点，和我的声音也比较像。也包括陈奕迅。
0: 来，你跟我们清唱两句吧。我想听一下你清唱粤语歌。
1: 粤语歌？
0: 对，清唱两句粤语的。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这首歌有一首粤语版，可能大家也不是那么熟悉。
0: 我突然想到了，是不是陈奕迅的？
1: 对。那么这首《十年》的粤语版《明年今日》送给你们。
0: 好。
1: 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样都改变。

0: 谢谢大家。
1: 非常好听的一首粤语歌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这个节目来了这个外地的选手来演唱呢。好的，接下来要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继续来留守我们一零一。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流陪你春绿夏红秋黄。

0: 好的，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在这个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那我要继续问到高硕了，这次参加我唱，你是怎么样想到要报名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1: 其实和去年的那场比赛有关系，去年咱们这里不是举办榆林好声音吗？
0: 哦，对。
1: 但是我在准备参加复赛的时候临时有事，就所以说很遗憾，因为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嘛。
0: 对。
1: 所以说我今年就是在这个比赛还没有举办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了。
0: 就已经在关注了是吧？
1: 对。
0: 还是特别热爱舞台的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你是在海选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今年的海选吗？
0: 对。
1: 唱一首张宇的《趁早》。
0: 趁早？
1: 嗯。
0: 哦，普通话歌曲哈。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你唱了多久评委就是三票晋级吗？还是
1: 全票晋级？
0: 全票晋级哈。是把整首歌都唱完了吗？
1: 是的，因为我上台时间比较早一点。
0: 哦，第几个登台的？
1: 第五个登台。
0: 第五个登台，所以评委我觉得那会儿还是能把全部的歌曲都听完的。那你当时知道了你三票晋级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有点意外吧，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哪些地方唱的有瑕疵嘛。就是可能也就至少有两票，就是晋级吧，就是我希望不是那么高，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0: 啊，也特别的棒，还是证明自己唱得好，所以这个专业的评委才会三票都给你晋级哈。这个三票晋级完全是证明了你的实力啊，评委觉得可以是种子选手，所以会三票给你通过。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舞台上唱的《趁早》吧，想听一下，唱一小段的高潮吧，好不好？
1: 我清唱一小段啊。
0: 好好。

0: 非常好听，我觉得这个比他这个说话其实咬字要清楚，是吧？有这个感觉，很好听，而且非常的稳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他唱歌很稳。李晶晶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独唱女高音，应该也能听出来，她这个真的是很稳的一个气息，很稳，是吧？
1: 是的，
0: 这个音准，因为我也评价不了，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听。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高硕这次参加我唱，有没有给自己报一定的目标？比如说我一定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啊？什么？
2: 希望能够进决赛吧。
0: 进决赛，晋级了之后不是哦，还有复赛是吧？复赛之后是决赛。
1: 嗯，
0: 啊，我也希望你能进决赛，非常的好听啊，小伙非常的棒。那我要接下来还要跟两位继续来聊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今天特别难得是直播间呢同时迎来了我唱民歌组以及流行组的两位优秀晋级选手，一位呢是科班专业深耕民歌扎根本土的文艺，一位是热

0: 小时候在外公车，
1: 觉得那歌特别喜庆的一点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个歌，就一听这个歌就感觉哎呀这特别喜气，肯定是有什么节日要来了，而且是非常喜庆的节日，是吧？
0: 其实到外地的时候有一次在商场里面偶尔听到了陕北民歌，我的朋友也会问我，就是说这是你们那边的歌曲吗？我就说是的是的，这谁谁谁唱的谁谁谁，
1: 还是比较骄傲，是吧？尤其在外地，而且在比较大的商场啊，或者比较大的一些街区啊，听到我们陕北民歌，我觉得作为陕北人的话又骄傲，还又觉得说哎呀陕北这现在也走出去了，是吧？有这样的感觉。
0: 对。
1: 那在我们榆林本土有我唱这样的一个全民舞台，对喜欢唱歌的普通人来说，你们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这个舞台对普通人来说
0: 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因为它不是像专业的那种比赛，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吧，就是好比说有些业余的专业的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比赛，只要就是大家能够唱得开心，就是人民也有这个宣泄的空间嘛，也有这个展示自己的空间，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
1: 非常好的，是吧？
0: 特别
1: 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真的感觉都特别的凉爽。尤其榆林的这个天气，我觉得在夏天全国都找不出来第二个了。你看现在其实是温度最高的时候，但是我们榆林非常的凉爽，是吧？所以每年能办清爽榆林，我觉得也真的是名副其实，清爽榆林，是吧？
0: 是。
1: 那晶晶呢？晶晶觉得这样一个舞台对普通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他们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站到舞台上，
1: 展示自己，
2: 对，因为现在我感觉咱们榆林地区这个文艺生活吧，就是大家这个文化方面其实已经，我觉得相对于全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氛围了，
1: 对，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
2: 对，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人老是把这种唱歌呀什么的就觉得哎，你们专业的或者说我们业余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在我们榆林地区没有分的那么明显，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给了很多普通人的机会，也给到我们专业选手一些压力，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很亲民的一个大舞台，
2: 对，
1: 它的这个包容性特别的广，是吧？
2: 对，
1: 不管是专业的还有就像高硕这种业余的啊，只要你有这个梦想就可以站到舞台上，就可以发声让全部的人都听见，是吧？
2: 是
1: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是金子它总会发光，在这样的舞台上就可以让全部的人都看见你们，是吧？
2: 对
1: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那要把两位的录制的 MP3 啊来送给各位。首先要播放到高硕来录制的 MP3。高硕你来推荐一首吧，你想把什么歌来送给大家呢？
0: 我想把这首单车。
1: 单车啊送给大家。那好，那这首单车为什么会选择到录单车呢？
0: 因为这首歌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嘛。再加上这首歌其实也贯穿了我大学四年的生活，每一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包括这首是写给父亲的歌，就是也就是算送给我爸的一个礼物吧。
1: 啊，好，那接下来高硕的单车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以及送给高爸爸，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刚刚在播放这首歌的间隙还和高硕在聊天啊，说其实要录这个粤语歌，我觉得这个勇气是非常大的。我们三个人在聊天，因为我觉得平时在 KTV 唱一唱无所谓，因为你要是唱的不对的话啊，字音发的不对的话也无所谓，因为就是跟前周围的朋友嘛哈，一起唱 KTV 的。但是有勇气把它录出来，真的是你要对自己的粤语很有信心，是吧？
1: 是
0: 啊，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单车》啊。还有高硕呢，刚才说他录了一首《陀飞轮》，这首歌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大，你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好的，其实《陀飞轮》这个歌的歌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手表的一个部件。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这首歌不直接叫手表呢，而是叫陀飞轮？
0: 嗯，
1: 陀飞轮它就是运转我们时钟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
0: 对，
1: 再往大了说，就是也是我们的人生在不断运转。
0: 嗯，
1: 随着陀飞轮，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嗯，
1: 我们对于某一个物件，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特别喜欢嘛，
0: 嗯，
1: 到最后其实得到了也不是那么高兴，
0: 嗯嗯，
1: 哦，反倒就是你错过了好多，错过了很多，就是你珍贵的东西，珍视的东西，
0: 嗯嗯嗯。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很大，是吧？
1: 是的，虽然说我还没有到了30岁吧，
0: 嗯，
1: 但是其实从这个歌词里面，我能、
0: 感悟到人生，
1: 对
0: 对，所以你选择录到了这样一首歌，是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高硕的《陀飞轮》来送给各位。

0: 我觉得这首《陀飞轮》是比较小众一点的歌，我反正是对他完全不知道。晶晶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没有哈，真的是。然后，而且他的这个配乐感觉是比较少的，旁白好像多一点。
2: 嗯，是吧？就是前面的鼓点没有那么多，前面主要就是用钢琴这些配器的。
0: 对。你也是完全是被我觉得是陈奕迅这个人给折服了，然后就他所有的歌都会比较喜欢，尤其是这种类型的。你刚才也说你也在学习他这种类型的这个曲风是吧？
2: 是的，尤其是他在情感抒发
0: 还是比较打动人的啊。那最后呢，我想你们两位呢对支持你们关注我唱比赛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心里话吧。
2: 嗯，就是感谢永远有歌把心经道破。
0: 嗯，
2: 所以对那些喜欢我的听众、喜欢我的朋友们来说，
0: 嗯，
2: 其实能走到今天也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0: 嗯，好。
2: 我希望我在将来的舞台上，我能更好的享受舞台，也能够更好。

0: 把更完美的作品呈现给你们，谢谢。
1: 高硕，晶晶，
2: 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认识我，他们就是从这一首《挂红灯》开始。
1: 嗯，
2: 其实我虽然平时话比较说比较少，
1: 嗯，
2: 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 嗯，
2: 然后大家喜欢我唱傻白甜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赞誉，
1: 嗯，
2: 我真的有点不敢当，
1: 嗯，
2: 所以我尽自己的能力，我去学，我去把傻白甜歌唱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感谢你们，
1: 好好，也谢谢晶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把歌声留给两位选手，来播放到两位的作品。首先一首呢，来播放晶晶的《桃花红，杏花白》，以及高硕的国语歌曲《那就这样吧》，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唱民歌组晋级选手李晶晶，流行组晋级选手高硕做客直播间，用歌声和故事温暖了今天的电波。也期待两位选手呢，在接下来我唱的舞台上越战越勇，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1: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
0: 我唱的舞台不分专业与业余，不分曲风与年龄，只要热爱就值得被听见，只要敢唱就自带光芒。
1: 让你提出想法，我们不
0: 再次提醒到大家的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将会持续到9月27日，民歌流行两组别同步开放报名。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会持续的邀请嘉宾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讲述音乐故事，唱响榆林之声。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5: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途。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年轻人的择偶新标准彻底火了，现在啥呢？不盯房，不盯车，不卡学历，主打一个要什么呢？要前额叶友好。怎么样，懵了吧？前额叶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看似啊，这是新潮的网络热词，实则这叫当代人最清醒的婚恋觉醒，狠狠就戳破了相亲市场的功利和套路。你说这以往相亲只拼物质硬实力啊，一会儿房车存款，要不就是家境背景成了靠谱的唯一标尺，是吧？众人堆砌的外在标签将相亲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了。可是关键咱说你两个人得过日子呀，对不对？人品也不看了啊，相处感受也不管了，干啥呀？活拉整成差不多快要雇佣关系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早已经清醒了，整那玩意儿呢，是吧？物质能兜底温饱，却换不来情绪安稳啊！优质条件配糟糕的脾气的人比比皆是。亲密关系最致命的是内耗啊，从不是经济拮据，而是啥？是沟通堵塞、情绪失控、相处紧绷，是无休止的精神消耗和打压。所谓的前额叶友好，本质就是啥呢？情绪要稳定，善于沟通，懂得尊重，有边界感。意思就是啥呢？拒绝内耗，打压偏执政治啊，遇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看似柔软的情绪价值，却是长久婚姻最硬核的底气。我说，哎呀，年轻人这择偶太理想化了，是吧？你这玩意儿不接地气儿啊！啊，接地气儿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就是。是吧？现实非常直白，物质守住生活的下限，情绪人品决定婚姻的上限。优渥家境抵不过长期的内耗，光鲜的标签也撑不起舒服的亲密关系。这一热词的出现，也是年轻人对抗内卷内耗的无声反抗。如今生活压力拉满，没人想在亲密关系当中承受情绪风暴、自我消耗。大众追寻的从不是完美伴侣，而是三观契合、情绪稳定、相处不累的普通人。真正的优质婚恋从不是单方面的条件匹配，而是双向的包容支撑、低耗共生。那比起满身标签的完美人设，哎呦我天，那不就是人设吗？是吧？成年人早已经看明白了，相处舒服才是感情最高级的顶配，那些东西身外之物。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年度最讽刺的求职骗局曝光了。骗子啊，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虚构什么大厂内推岗位。就这个套路，收割了全国5000余名大学生，涉案额超2400万。就这套流水线诈骗，没有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大学生的求职焦虑还有捷径心态。当下求职内卷早已变味了啊，学历内卷触顶之后，实习履历内推，哎，成了一不少学生就陷入误区了啊，妄图花钱买个捷径啊，是吧，或者重金换个优质实习啊，哎，将这求职当成交易，舍弃踏实积累，就这份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恰好就沦为骗子的收割缺口了。你说这么多年寒窗苦读下来啊，你想玩上侥幸了？你要整的话早点整啊！你那骗子也是吃透行业信息差了，搭建全套逼真造假流程啊，素材流程面面俱到，让涉世未深的学生直接放下戒备。本质上，这就是专门收割焦虑求职者的黑色产业链，靠年轻人的求职恐慌牟利。比巨额损失更可怕的是扭曲的就业生态。当付费买实习、花钱镀金履历成为潜规则，你们这个圈还能友好？那只会有越来越多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觉得说，哎呀，不这么整不行啊。可是那些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这不也跟着吃亏了吗？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虚假履历挤压实干者空间，破坏就业公平，彻底打乱正规人才的筛选体系。事后追责，我觉得这叫治标啊，像才是核心。平台需要严查付费内推、保入职等等虚假话术，切断传播链路。高校常态化要开展防骗教育，是吧，拓展正规的实习渠道，企业公开招聘信息，抹平行业的信息差。最该清醒的还是谁？求职者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了啊，得清醒清醒。真正的实习价值是什么？从来不是一纸镀金的虚假证明，而是你往你身上镀啊，有那点金你贴纸上有什么用啊？实打实的职场历练与能力成长，这才是给自己身上镀金。求职从没有付费捷径，能花钱买来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局，对吗？真正无价的是啥呀？花钱买不着的那叫无价。靠着沉淀啊，咱说练就整个的自我，摒弃侥幸，脚踏实地，才是对抗求职骗局最好的解药啊。

0: 伤感。
1: 走，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
2: 瞧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来。最近有新闻爆出，说上海一位节俭的四个半月为男主播豪掷336万。要的非常简单，只为换取精神陪伴。近期大批的年轻男主播就盯上啊这个中年女性了啊，耗时一两个月做各种什么情绪铺垫，靠甜言蜜语建立情感依赖，层层掏空阿姨的积蓄。可是一旦阿姨要是没钱了，主播立刻态度大变，翻脸拉黑，钱财精神双重受损。在网上啊，这也被称之为叫啥呢，叫崩阿姨啊。之前不有个词叫崩老头吗？现在咱说阿姨也被瞄上了。这位，我说实话，在我看来，崩阿姨这个局比崩老头凶险多了。崩老头多是啥呢？心照不宣的双向交易，而崩阿姨呢，纯纯就是降维绞杀，单向收割。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顶级感情杀猪盘啊。有钱的时候，哎呀，嘴甜如蜜，百般讨好，一旦掏空家底儿，无利可图，立刻冷漠拉黑，丝毫不留余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直播打赏，这就是流水线式的情感诈骗。骗子心中无爱，满眼都是利啊，用虚假陪伴置换真实养老钱，利用真诚软肋收割暴利，手段阴险，而且又狡诈扎心。成年人最痛的醒悟啊，廉价的甜蜜甜言蜜语最贵，明白吗？免费的情绪陪伴最坑啊。别把孤独寄托在虚拟直播间，直播间的深情全是剧本，唯独被骗的代价是真实又沉重啊。各位老 baby 长点心啊。再来说这个比赛都看了吧。英阿大战啊，英格兰队啊绝被绝杀了。面对这样的一个赛果，也遭受到了各方批评啊。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直面了批评，说我能理解赛后会有这样那样的讨论，比赛结束之后总是会有几百万个比我懂球的教练出现。这把你给能的呀，输球了还挺傲，你看看。那关于换人调整的，图赫尔认为后续比赛球队改为五后卫是因为此前留给对手的空档太大了啊。他说换了五后卫之后呢，就是为了要堵住空档并且增加防空能力啊，是想通过换人调整，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让整个球队能够正常的运转。我说实话啊，就是这运转是运转了，正不正常不知道。就我只知道我看的是啥呢，就是没换五后卫的英格兰，咱说一球领先，对吧？对不对？换完之后夸嚓绝杀落败了。你说这空也没堵住，防空能力他也没了，对吧？哎，禁区外一脚世界波，对不对？恩佐夸嚓，是不是你五后卫排完之后我打进去的？那禁区外一脚远射，五个人的后卫他都给穿过去了，你多大空档啊你啊，是吧？然后再来说被绝杀的时候，梅西边路传中，老塔罗什么身高的选手啊，给你来了一个头球绝杀，你还告诉我这叫防空能力。有人说了，是，哎呀，那赛后完事之后复盘，人人都是大神，临场个个慌神。咱说你唠这玩意儿就是废话，我要是复盘大神，我临场也不慌神，我不就主教练了吗？我呀，还有你图赫尔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咱说是纸上谈兵谁都会，临场定乾坤才最难，关键是你挺好的乾坤局你给自己给撕了呀，你说那咋的呀？你掀桌了还不让人说了啊。不到70分钟，咱说60多分钟，夸嚓一球领先，然后你把自己的尖刀，咱说嘎巴咯噔就给拔了。不到70分钟的时候，我看着图赫尔做出的换人选择啊，把咯噔换下，我当时我心里面我就咯。

蹬了一下，我去，自己有刀不带，你看，把刀给掰了，用刀把跟人家磕，我天。说实话，咱说图哥，就是我踢实况也不敢这么玩儿啊。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神秘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崩阿姨局比崩老头藏得更深更凶险啊。微信平台迪迪迪士尼在逃公主病啊。这不是我磕巴，他名字就这么起的，我跟你说。他说了，哎呀，诈骗就诈骗，咱说你说什么男主播呢？好好好，怪我了怪我了。不是，关键你个在逃公主，你给男主播站什么台呀？你我又没说你家女男主播。这位叫做财经机会分析，他就说了，哈哈哈哈，七十岁叫奶奶了，还想孙子辈真的爱你啊？你说的有点直白了，哥哥。啊。他说了啊，啥事儿呢？最好是啥呢？先从自身找找问题，是吧？那些咱说整诈骗的，的确挺可恨的，但是你是你自己色心是不是太重了点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朋友多吗？你这小嘴儿天天跟淬了毒似的。嘻嘻哈哈的小松鼠说：“走多少钱？300多万？对，338万。”这阿姨平时得省成什么样啊？万一人家不用省呢？人家坐标上海，开玩笑呢，跟你啊！这位朋友在古寺学烹饪的白鹿啊，他说了，空虚寂寞冷就会被钻空子啊，还有就是不要幻想，多参加社团活动陶冶情操，你就会明白什么套路，它就是套路，愿意被套牢的人内心强大，咱说一般都不会太好，是吧？我觉得这说的很对，是吧？哎，你有那钱你报班儿多好，老年大学呀，我们分校区都来了都。陶冶陶冶情操。Soul Rubber 就说了，你看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吗？啊，难道说这就是他的兴趣爱好了？耗点别的吧。再来说这个啊，图赫尔说赛后出现几百万个教练。神秘代表团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咋的，让你不带马奎尔？这要是有老马奎在这块儿，我老塔罗那个就球都顶不进去，就是。南山演员也说了，图赫尔确实不行。天津的闲人就说了，要是这能力能和他这嘴一样硬就好了。说的不是呢。那个神秘代表团罗森那里就说了，经典复制拜仁1-2输皇马，试试100个都是不嫌腥，你看。另外这位朋友啊，这叫讲师胡光超就说了，英格兰的主教练还是保守了一点，他保守吗？一点不保守，就是人家最后你摆上大巴，你前面你得有个反击点嘛。图赫尔多自信呢，就觉得自己铜墙铁壁了，前面一个反击点都没有。那凯恩多大岁数了？你指他跑啊你啊？那戈登小快灵边路嗖嗖的，你给他换下来了？我觉得他一点也不保守，知道吗？就是盲目自信，他还轴，你知道吗？好家伙，6个人一线守着我呢。那5后卫不行，你换6后卫呀、啊？你都塞门里面不就得了吗？你
威森呢就说了啊，谁60分钟就开始摆大巴呀？是啊，咱说大巴的鼻祖穆里尼奥也没这么玩过呀，你们。60分钟的时候开始摆大巴，然后最后90分钟夸夸上两个前锋那边，就是看不懂。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
8: 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边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1: 乖徒儿，练成这家伙，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1: 那你靠啥子续嘛？
1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11: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年轻人的择偶新标准彻底火了。现在啥呢？不盯房，不盯车，不卡学历，主打一个要什么呢？要前额。

荷叶友好。怎么样，懵了吧？前额叶这是什么？看似啊，这是新潮的网络热词，实则这叫当代人最清醒的婚恋觉醒，狠狠就戳破了相亲市场的功利和套路。你说这以往相亲只拼物质硬实力啊，一会儿房车存款，要不就是家境背景成了靠谱的唯一标尺，是吧？众人堆砌的外在标签将相亲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了。可是关键咱说你两个人得过日子呀，对不对？人品也不看了啊，相处感受也不管了，干啥呀？活拉整成差不多快要雇佣关系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早已经清醒了，整那玩意儿你是吧？物质能兜底温饱，却换不来情绪安稳啊！优质条件配糟糕的脾气的人比比皆是。亲密关系最致命的是内耗啊，从不是经济拮据，而是啥？是沟通堵塞、情绪失控、相处紧绷，是无休止的精神消耗和打压。所谓的前额叶友好，本质就是啥呢？情绪沟通，懂得尊重，有边界感。意思就是啥呢？拒绝内耗、打压、偏执、政治啊，遇事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看似柔软的情绪价值，却是长久婚姻最硬核的底气。吐槽说：“哎呀，年轻人这择偶太理想化了，是吧？你这玩意儿不接地气儿啊！啊，接地气儿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就是。”是吧？现实非常直白，物质守住生活的下限，情绪人品决定婚姻的上限。有我长期的内耗，光鲜的标签也撑不起舒服的亲密关系。这一热词的出现，也是年轻人对抗内卷内耗的无声反抗。如今生活压力拉满，没人想在亲密关系当中承受情绪风暴、自我消耗。大众追寻的从不是完美伴侣，而是三观契合、情绪稳定、相处不累的普通人。真正的优质婚恋从不是单方面的条件匹配，而是双向的包容支撑、低耗共生。那比起满身标签的完美人设，哎呦我天，那不就是人设吗？是吧？成年人早已经看明白了，相处舒服才是感情顶配，那些东西身外之物。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年度最讽刺的求职骗局曝光了。骗子啊，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虚构什么大厂内推岗位。就这个套路，收割了全国5000余名大学生，涉案额超2400万。就这套流水线诈骗，没有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大学生的求职焦虑还有捷径心态。当下求职内卷早已变味了啊！学。

简历内卷触顶之后，实习履历内推，哎，成了一个新赛道了。不少学生就陷入误区了啊，妄图花钱买个捷径啊，对吧？或者重金换个优质实习啊，哎，将这求职当成交易，舍弃踏实积累，就这份急于求成的侥幸心理，恰好就沦为骗子的收割缺口了。你说这么多年寒窗苦读下来啊，你想玩上侥幸了？你要整的话早点整啊！你那骗子也是吃透行业信息差了，搭建全套逼真造假流程啊，素材流程面面俱到，让涉世未深的学生直接放下戒备。本质上，这就是专门收割焦虑求职者的黑色产业链，靠年轻人的求职恐慌牟利。比巨额损失更可怕的是扭曲的就业生态。当付费买实习、花钱镀金履历成为潜规则，你们这个圈还能友好？那只会有越来越多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觉得说，哎呀，不这么整不行啊。可是那些踏实积累的求职者，这不也跟着吃亏了吗？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啊，虚假履历挤压实干者空间，破坏就业公平，彻底打乱正规人才的筛选体系。事后追责，我觉得这叫治标啊，根治乱象才是核心。平台需要严查付费内推、保入职等等虚假话术，切断传播链路。高校常态化要开展防骗教育，是吧？拓展正规的实习渠道，企业公开招聘信息，抹平行业的信息差。最该清醒的还是谁？求职者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了啊，得清醒清醒。真正的实习价值是什么？从来不是一纸镀金的虚假证明，而是你往你身上镀啊。有那点金，你贴纸上有什么用啊？实打实的职场历练与能力成长，这才是给自己身上镀金。求职从没有付费捷径，能花钱买来的，你就记住都是骗局，对吗？真正无价的是啥呀？花钱买不着的那叫无价。靠着沉淀啊，咱说练就整个的自我，那才叫底气。摒弃侥幸，脚踏实地，才是对抗求职骗局最好的解药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不过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1: 现在是晚上7点。
1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3: 他去个三线
14: 调去吧，
1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

0: 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3: 你呀拉我的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陕北民歌的演唱技巧。陕北民歌呢，高亢嘹亮，豪迈奔放的风格，演唱起来呢是有不少门道的。首先呢是气息得足，就像呢给歌声装上强劲的发动机，深吸一口气，让气息沉到丹田，这样呢唱出来的高音呢才会稳当嘹亮。
1: 其次啊，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要非常的自然流畅，就像是在山间来进行穿梭，毫无阻碍的。高音部分呢是非常巧妙的来进行运用了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歌曲的穿透力。还有啊，就是带着这种陕北人民那股子的一个质朴热烈的一个情感去唱，把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都是融入到歌声当中，这样呀，一首陕北民歌才能够去唱的是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我们非常应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首陕北民歌《拉手手亲口口》送给各位，杜鹏鹏版本的。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咱们俩。

中是切铁手酒，那等到来呀那二十八啊，给我三个破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我还要亲你的口啊，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啊，咱们两个。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去探寻两首呢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艰难不过庄稼汉》。
1: 烈日高悬的时候，红彤彤的日头呀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呢是从早到晚都在田间来进行劳作，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滚落，浸湿了脚下的土地。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说道：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地来进行刻画出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个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包含着生苦生活的一个艰辛，而到了夜晚的时候，那种艰辛的一种疲惫才会更加的出现了，又展现出来他们在疲惫当中的生活的一丝温暖。当然这首歌呢是陕北人民生活的真实的一些照应，它唱出了庄稼汉们面对艰难时候的一种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永不放弃的那种坚韧吧，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那种憧憬。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艰难不过庄稼汉》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是一首呢关于爱情的动人歌谣。在陕北的某个小村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呢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那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可是呢，命运弄人，种种原因呢，让他们无法相见。小伙子呢，只能够日日夜夜地思念着姑娘。这么长的辫子，探呀嘛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妹呀，见呀嘛见不上个面啊。非常简单质朴的歌词，却把呢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和无奈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1: 当然，他满心也是那种焦虑的一种感觉，也是满心的烦乱。什么人呀，让我心里面这么烦心烦意乱的？这份因为是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一种惆怅，通过歌声呢也是传递出来的，让人的感觉呢就是感同身受的。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陕北青年男女非常质朴纯真的一种爱情，也是唱出了他们在爱情面前的那种无奈与渴望。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首的一个陕北民歌，一首呢是描绘出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情的无奈与渴望。他们就像两颗非常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也是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应该说是生活的一些向往吧。当然也是希望这两首歌曲呢能够去真正的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带给您不一样的一种感动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一首《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打串；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

0: 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么从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呢，参与到每天的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今天呢，我们在陕北音乐人当中呢，带大家认识呢，从衡山黄土坡走出来的青年民歌歌唱家柳强强。1990年的时候呢，柳强强生于榆林衡山波罗镇，家中呢祖辈呢都是乡间的唢呐艺人，自幼呢就浸润在陕北说书、信天游、唢呐曲的乡土的音韵里，黄土高原的乡音呢早早的刻进他的歌声的深处。
1: 应该说是怀揣着对民歌的一些热爱，柳强强呢也是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系来进行打磨一些扎实的唱功、生态乡土唱腔与专。如今呀，民歌的学院的一些学院人物，当然多也是征战于大的民歌赛事，累的一些荣誉。陕西省陕北民歌的十大新秀，首届陕北民歌最佳演唱奖，来的年度亚军，用实力来进行证明了陕北里，多次来进行登上央视的舞台，亮相于 CCTV 的农民春晚，越战越勇，幸运是走进了国家的大剧院，把黄土的之声呢是唱进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全运会、清爽榆林的大型的演唱会、波罗古堡的一些文旅舞台，都留下了他非常清亮高亢的嗓音。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柳强强的一首歌曲《心尖尖上的你》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心烧过。
1: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一首呢，是刘强强唱的《心尖尖上的你》。那应该说是他是兼顾演唱与创作，深耕新的一些陕北民歌的创作，包括有《心尖尖上的你》，还有《情歌飘过黄土坡》，《父母恩情大》，《走三边》等原创的作品家喻户晓，唱腔呢是独树一帜的，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地道的一种甩腔，真假声的一种转换的一种原生态的韵味，又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曲流行的一些旋律，褪去老民歌厚重的一种沉闷，更去贴合到了现在当代的听众审美，唱出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黄土的一种琴声。好，接下来呢就把另外的一首歌曲《琴声飘过黄土坡》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柳强强的歌声。

0: 除了舞台的歌唱，柳强强呢是跨界了影视，主演了刮大风、横山游击队等陕北的题材影片，用影像呢讲述陕北故事。常态化举办了飞出黄土地的声音，献给家乡的爱公益演唱会。走进校园呢，开设了民歌公开课，手把手传授陕北民歌的润腔的技巧，向青年学子呢传递民歌传承理念。传承不是照搬，要扎根黄土，大胆创新，让古老的信天游持续的焕发新生。
1: 应该说是柳强强呀，是从乡间的唢呐世家到大剧院的舞台，从赛场的新秀到民歌的传道者，柳强强呢始终是扎根于陕北新西故土，以一腔的赤诚守好陕北民歌的根脉，多元化来进行表达，让黄土地的听籁之声传遍大江南北。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柳强强的一首歌《父母恩情大》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10岁的王小希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我们一起听一下。

0: 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8点。
3: 20 o'clock.

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往里边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的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每周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演出。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了传统民歌与流行的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唱。未来三个月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旧是邀请到了我唱海选成功晋级，一位是民歌组的实力唱将，一位是流行组的人气歌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走进两位年轻音乐人的追梦故事，一起来听榆林本土的好声音。那今天来做客我们选手高硕，欢迎两位哥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晶晶。很开心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见面。然后我是西安石油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在榆林市民间艺术和戏曲研究院就职。
0: 好的，欢迎晶晶。来，高硕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高硕，今年22岁，毕业于河北美术学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刚刚呢也是听完了两位嘉宾的自我介绍哈，首先我们来和晶晶聊一下天吧。刚才听完了晶晶的自我介绍，真的是专业实力拉满，我要为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她。李晶晶，西安石油大学音乐系2021级本科生，师从寇丽丽副教授，从小呢深耕声乐专业，获奖经历呢非常的亮眼。首先呢是2022年第9届墨尔本国际钢琴大赛中国赛区的一等奖，2023年第10届KJC 亚洲国际艺术节中国赛区的一等奖，2024年第10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展演优秀奖，2025年金钟奖声乐比赛榆林赛区的3等奖，神木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奖，真的是奖项满满啊！并且呢，是在2024年的11月正式的考入到了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担任独唱演员，是非常年轻非常有潜力的专业声乐女演员，非常的棒哈，履历非常的亮眼。那我要问一下，你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吗？
1: 我算是受家庭的一种
0: 影响哈。
1: 对，
0: 是爸爸妈妈？
1: 对，是我的父母。
0: 嗯，
1: 他们从事于就是艺术行业
0: 有关的工作哈。
1: 对，
0: 是干什么的？爸爸妈妈？
1: 我爸爸是民间艺人，吹唢呐的。
0: 妈妈呢？
1: 我妈就是跟着我爸一块儿，他们就是一起在
0: 老在家庭有这种熏陶啊。
1: 对，
0: 然后从小就喜欢音乐，是不是？
1: 对。
0: 那一路走来，你拿了这么多的奖项，你觉得支撑你坚持唱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是什么？
1: 从我没有工作之前吧，我一直觉得就是自己很喜欢，很热爱。但是人总是会有变化的，你在不断的成长。那在我踏入社会之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生存的一个技能。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生活的保障。
0: 对，
1: 也是我现在还是很热爱的一个事情。
0: 又是精神的食粮，又是经济的支柱，是吧？
1: 对，
0: 等于说，反正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应该说每天生活的都非常开心。
1: 对。
0: 那现在呢，你是咱们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的独唱演员，平时呢主要是演唱民歌，是吧？还是陕北民歌
1: 唱的多一点，
0: 陕北民歌和民歌哈。
1: 对，
0: 那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1: 相对于我自己来说吧，其实我接触陕北民歌算是比较少的。
0: 嗯嗯。
1: 因为我进入了这个单位之后，
0: 嗯，
1: 所以我慢慢去接触它。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其实很多的陕北民歌，
0: 嗯，
1: 它的唱词里面并没有多么，浮夸的一些歌词，或者说一些华丽的歌词去表达他所要的情感。
0: 嗯，
1: 就是很质朴，就是我们陕北人民最心底的那种声音。
0: 嗯，
1: 感受了。就是非常不一样。
0: 嗯，
1: 很多人觉得我们陕北民歌是非常直白，
0: 嗯，
1: 就是
0: 小酸曲，
1: 对，很露骨。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那是我们、人们心里最直白的一种声音吧，一种表达。
0: 对，
1: 然后它没有情没有爱，但是你能从这样的歌曲当中感受到这种最真诚的感情。
0: 对，嗯，真的是陕北民搞现了一种真实。

0: 也特别像我们陕北人，
1: 啊，
0: 特别的真实。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很质朴，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是吧？
1: 对，
0: 就有这种感觉。那你是参加了工作之后才开始接触陕北民歌，就系统的接触陕北民歌。今天给我了一首他的这个歌曲的 MP3，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当时听的时候不是陕北民歌呀，是民歌类型的，非常的好听。
1: 对，
0: 这首也是
1: 情歌里想你。
0: 对对，这首歌呢也是

0: 非常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哈，把细碎的思念呢揉进了曲调当中。哎，晶晶，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唱这类型的歌，很好听。陕北民歌它是有区别的，
1: 就反差比较大。
0: 对，你是平时上学的时候是主修的，就是类似于这些民歌是吧？
1: 其实主修的也不是，我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
0: 这类型的民歌。
1: 你像我如果说是在学校学的话，就是大家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宋祖英老师他们这类型的，
0: 对，
1: 我唱的是这种。
0: 哦，有点就是偏我觉得通俗一点的民歌是吧？那陕北民歌呢是进了单位之后开始系统的
1: 对，首先是工作需要，然后其次咱们在这片土地上
0: 对
1: 需要会，
0: 对对，
1: 而且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这个必须的。
0: 嗯，你想把陕北民歌推向，在你心目当中想推向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越多的人喜欢，越多人爱，那是更好的。
0: 有没有就是你对标的一些民歌的歌手是你比较喜欢的，就类似于把他推到一个他们一样的位置？
1: 就我是希望他可以走向更国际化一点。
0: 嗯嗯，
1: 比如说大家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歌手，毛不易他们。
0: 对，毛不易东北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陕北和东北很相像。
0: 嗯嗯，
1: 首先大家都在北方嘛。
0: 对，
1: 其实东北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
0: 粗犷一点的地方。
1: 对，比较粗犷。

0: 换一点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地域方面很相似，
1: 嗯，
0: 还有就是人们的性格，
1: 嗯，对，大大咧咧的哈，
0: 对，
1: 有什么说什么。
0: 最重要的，我们说到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东北也有它的小调，
1: 嗯，
0: 东北非常经典的二人转，
1: 嗯嗯，
0: 我很喜欢毛不易，是因为毛不易他把传统的这些曲调揉到了
1: 他的歌当中，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吧，
1: 嗯，
0: 也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融入到更新一点的
1: 比较流行的歌曲当中，
0: 能够
1: 让更多的朋友能听到，是吧？能够喜欢
0: 是，
1: 是非常的好。那你这次参加我唱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啊，那对你来说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次经历。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去追求一个结果怎么怎么好，
1: 嗯嗯，
0: 而是我需要去锻炼我自己，
1: 嗯，
0: 我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去提升我的技能，
1: 嗯，
0: 不管我的舞台表演能力，
1: 嗯，
0: 还是我的唱功，
1: 嗯，
0: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进步吧。
1: 对，我觉得它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历练，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你现在都想走上去，
0: 对，
1: 想展现自己，然后呢，想把自己唱给大家来听，刚好这是有专业的评委的，可以听一下评委的专业的意见，是吧？
0: 是，
1: 对你自己也是有所提升的。那你觉得我唱这舞台和你平时参加的一些专业比赛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你像我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比赛都是院校，
1: 嗯，
0: 我们各个高校去比，
1: 对，
0: 然后我们当时比赛就是没有话筒，没有音响，
1: 嗯，
0: 只有一架钢琴，
1: 嗯，
0: 然后你自己
1: 清唱，
0: 对，完全是清唱。
1: 嗯嗯，
0: 其实我刚回来我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拿上话筒我是不会唱歌的，
1: 嗯，
0: 因为区别太大了，
1: 嗯，
0: 但是就是适应了，
1: 嗯，
0: 然后也让自己在舞台上能够更自如。
1: 嗯，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比赛形式好吗？就我唱的这种比赛形式
0: 我觉得很好，
1: 很好哈，全民大舞台，
0: 对，
1: 所有喜欢热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站到大舞台上，是吧？
0: 嗯，
1: 那这次顺利晋级，接下来的复赛决赛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
0: 目标的话其实我没有我觉得我
1: 顺其自然，
0: 对，顺其自然，
1: 嗯，
0: 我这个人吧就比较随缘，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把每一场比赛都认认真真去对待，
1: 嗯嗯，
0: 我想完成好每一首作品，
1: 对，
0: 就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1: 对，尽力来唱出来。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是演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0: 我海选的时候唱的是挂红灯。
1: 挂红灯啊，
0: 嗯，
1: 那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清唱两句，嗯，我们也想听一下在现场海选的时候你的这个表现，要听一下你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种嗓音。
0: 好，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吧。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正月那个里来思乡念，紫湖的那道

0: 和捏，增半一半一半增半一红，红红灰花红，绿个莹莹，三个亲是妹妹小情人。
1: 非常好听哈，特别喜庆的一首歌。这个歌想起来的时候，我立马想到了过节过年的时候哈，真的很好听，很干净，很通透，韵味十足，让歌声说话，让实力绽放。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完整的来播放李晶晶演唱到的作品啊，依然是把这首挂红灯来送给各位吧，是你录制的一首 MP3 哈，
2: 对，
1: 听一下跟现场清唱有没有区别，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好听。
2: 谢谢。

一小段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唱流行组的晋级选手高硕。高硕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做了自我介绍哈，我再来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高硕呢，今年22岁，毕业于河北美术学院书社的专职书法老师，多才多艺，文武双全。自幼热爱音乐，主打通俗流行唱法，尤其擅长国语金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同时呢，精通书法、美术。歌唱比赛履历呢，同样是非常的亮眼。2022年河北美术学院第11届校园青年歌手大赛的冠军，我要出唱片榆林赛区的亚军，2024雪碧区半决赛的优秀选手，2024新乐市全民才艺大赛才艺达人，也是。

0: 是笔段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就我在听歌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旋律的起伏，
1: 嗯嗯，
0: 会不会就是有些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就比如说提按顿挫，就相当于我们唱歌的强弱混；我们留白，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就我们唱歌的换气，
1: 嗯嗯嗯，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说其实两个都是相通的，但是很多时候人说是孩子要是坐不住的话，或者说是要练他的这个静心能力的话，加他学习书法。那你觉得他和唱歌有关联吗？
0: 这个吧，这个得看个人。有些孩子就是他能够投入进去书法的学习当中，
1: 嗯，
0: 那么他当然就是在唱歌之中嘛，
1: 嗯，
0: 因为他们都是艺术，
1: 嗯，
0: 艺术更多需要情感的投入，以及就是他理性只占40%，实际上更多就是需要你去情感的抒发。就比如说我妈经常给我说嘛，
1: 嗯，
0: 就你将来等到学习不好的时候，你偶尔有两门技能，
1: 嗯，
0: 你将来可以就是有个宣泄的空间。比如说我学习不好，
1: 对，还有一门糊口的手艺，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家长都想得特别的远，为孩子这个谋划的真的是，嗯，深思熟虑啊。
0: 对对，
1: 那你是擅长粤语歌曲，刚才也说到了是吧？
0: 是。
1: 你粤语歌曲你是怎么样来学习粤语的？
0: 嗯，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的，因为粤语它是有九声的，不同于咱国语的四声。
1: 对，
0: 它有九声的，
1: 声调有九声。
0: 哦，
1: 嗯。
0: 我一开始是因为喜欢黄家驹，喜欢听他那个《真的爱你》嘛，
1: 嗯，
0: 然后也想给大家唱，但是我是对自己也有要求的嘛，
1: 嗯，
0: 就想说怎么把它唱准，怎么把它唱好，
1: 所以就学习了粤语是吧？
0: 对。
1: 那你是会拿粤语对话吗？也会哈。
0: 当然了。
1: 当然了，
0: 嗯，
1: 我虽然不会，晶晶应该也能听得懂吧？
2: 能听懂，能听懂。
1: 对对，所以说我其实跟高硕要这个歌曲的时候，高硕给我两首歌 ，MP3 两首歌都是粤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小伙子没有普通话的歌曲吗？能不能传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啊？然后我就想着说，这平时是在广州生活过吗？怎么会就一直会选择粤语？生活当中你也是喜欢粤语歌要多过于普通话歌吗？
0: 也是的，
1: 也是哈，
0: 嗯。
1: 那你觉得就是平时唱歌歌你是比较多的
0: 哪种风格？一开始就是粤语的流行，
1: 粤语的流行哈，
0: 啊，就比如说就四大天王张学友，
1: 嗯，
0: 然后到我现在喜欢的陈奕迅，
1: 嗯
0: Beyond 这些
1: 都是还是比较多。那你喜欢陕北民歌吗？
0: 我也喜欢，小时候那会儿就特别喜欢，
1: 嗯嗯，
0: 就是长大之后因为到变声期这个声带就变厚，所以就唱不了
1: 啊。
0: 但是也不是没有兴趣，以至于我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外地人嘛，
1: 嗯，
0: 我给他们宣传榆林，宣传陕北，我首先宣传就是陕北民歌。
1: 那你会给他们唱两句是吧？
0: 当然会。
1: 那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感觉自己的嗓音调，李晶晶唱的陕北民歌清唱的怎么样？
0: 我都沉入进去了，
1: 对，非常的好听，
0: 当然沉迷，
1: 嗯，
0: 而且就是我想到我小时候那会儿，在我外公车上放的 MP3，
1: 嗯，几乎都是陕北民歌，
0: 放的就是他刚唱这个歌，
1: 哦，
0: 挂红灯。
1: 那刚才也说了，你不是专业的声乐科班，但是比赛成绩特别的亮眼，属于典型的天赋型加努力型的歌手。平时你是怎么样练歌的，来保持你现在的状态？
0: 嗯，至于如何练习，因为我没有就是找过特别专业的老师嘛，
1: 嗯，
0: 就是我喜欢的歌手就是我最大的老师，
1: 嗯，
0: 我通常就是会去模仿他们，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唱得好，我往往就是会刨根问底，会去寻找他们的原因，
1: 跟着练是吧？
0: 对
1: 对，
0: 跟着练。比如说张学友的有些歌嘛，他的比较那个高亢一点，而且嗓音比较厚点，和我的

0: 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听我唱。那在这个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那我要继续问到高硕了，这次参加我唱，你是怎么样想到要报名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1: 其实和去年的那场比赛有关系，去年咱们这里不是举办了榆林好声音吗？
0: 哦，对。
1: 但是我在准备参加复赛的时候临时有事，就所以说很遗憾，因为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嘛。
0: 对。
1: 所以说我今年就是在这个比赛还没有举办的时候就开始问了。
0: 就已经在关注了是吧？
1: 对。
0: 还是特别热爱舞台的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你是在海选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唱一首张宇的《趁早》。
0: 趁早？
1: 嗯。
0: 哦，普通话歌曲哈。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你唱了多久，评委就是三票晋级吗？还是
1: 全票晋级？
0: 全票晋级哈。是把整首歌都唱完了吗？
1: 是的，因为我上台时间比较早一点。
0: 哦，第几个登台的？
1: 第五个登台。
0: 第五个登台，所以评委我觉得那会儿还是能把全部的歌曲都听完的。那你当时知道了你三票晋级，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1: 有点意外吧，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哪些地方唱的有瑕疵嘛，就是可能也就至少有两票，就是晋级吧，就是我的期望不是那么高，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0: 啊，也特别的棒，还是证明自己唱的好，所以这个专业的评委才会三票都给你晋级哈。这个三票晋级完全是证明了你的实力啊，评委觉得种子选手，所以会三票给你通过。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舞台上唱的《趁早》吧，想听一下，唱一小段的高潮吧。
1: 我清唱一小段啊。
0: 好好。
1: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叫。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0: 非常好听。我觉得这个比他这个说话其实咬字要清楚是吧，有这个感觉，很好听，而且非常的稳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他唱歌很稳，李晶晶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独唱女高音应该也能听出来，他这个真的是气息唱的好听。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高硕，这次参加我唱有没有给自己报一定的目标，比如说我一定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啊什么？
1: 希望能够进决赛吧。
0: 进决赛，晋级了之后不是，哦，还有复赛是吧？复赛之后是决赛。
1: 是、
0: 啊、我也希望你能进决赛，非常的好听啊，小伙非常的棒。接下来还要跟两位继续来聊到话题当中啊。今天特别难得是直播间呢同时迎来了我唱民歌组以及流行组的两位优秀晋级选手，一位呢是科班专业深耕民歌扎根本土的文艺，一位是热爱发声风格流行多元啊，青春鲜活有力量的高硕哈。你们两个一个是唱民歌的，一个是唱流行的，平时会相互来听对方风格的歌曲吗？
1: 会的。
2: 我也是，
0: 也喜欢流行歌吧，我觉得。
2: 喜欢。
0: 你有喜欢的歌手吗？
2: 有，陈奕迅的《十年》我太喜欢了。
0: 那刚才高硕那个粤语版的人觉得很好听是吧？
2: 超好听。
0: 那高硕呢，平时喜欢听陕北民歌吗？
1: 也会喜欢的。
0: 嗯，
1: 就是我不怎么经常去唱，但是有偶尔的话我会去听。
0: 嗯，
1: 就比如说金鹰刚唱到的挂灯笼、感觉特别深、小时候在外公车里播放那个。
0: 对，而且我觉得那歌特别喜庆的一点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个歌，就一听这个歌就感觉哎呀这特别喜气、肯定是有什么节日要来了，而且是非常喜庆的节日是吧、
1: 其实到外地的时候有一次你们歌，我的朋友，这是你们那边的歌曲吗？我就说、是的是的。
0: 作为陕北人的话又骄傲 还又觉得说哎呀陕北这现在也走出去了是吧，有这样的感觉。
1: 对。
0: 那在我们榆林本土有我唱这样的一个全民舞台，对喜欢唱歌的普通人来说，你们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因为它不是像专业的那种比赛，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吧。好比说有些业余的、专业的，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比赛，只要就是大家能够唱得开心，
1: 嗯，
0: 就是人民也有
1: 对
0: 啊，也有这个展示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特别
1: 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真的感觉都特别的凉爽。尤其榆林的这个天气，现在其实是温度最高的时候，但是我们榆林非常的凉爽，是吧？所以每年能办清爽榆林，我觉得也真的是名副其实，清爽榆林，是吧？
0: 是。
1: 那晶晶呢，晶晶觉得这样一个舞台对普通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对于普通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站到舞台上，
1: 嗯，展示自己。
2: 对，
1: 嗯、
2: 因为现在我感觉咱们榆林地区这个文艺生活吧，
1: 嗯，
2: 就是大家这个文化方面，其实已经，我觉得相对于全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氛围了。
1: 对，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
2: 对，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人老是把这种唱歌呀什么的就觉得，哎，你们专业的或者说我们业余的怎么怎么样。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榆林地区没有分的那么明显。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1: 嗯嗯。
2: 因为给了很多普通人的机会。
1: 嗯。
2: 也给到我们专业选手一些压力。
1: 嗯。
2: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1: 很亲民的一个大舞台。
2: 对。
1: 嗯。它的这个包容性特别的广，是吧？
2: 嗯、
1: 不管是专业的，还有就像高硕这种业余的啊，只要你有这个梦想，就可以站到舞台上，就可以发声，让全部的人都听见，是吧？
2: 是
1: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是金子它总会发光，在这样的舞台上，就可以让全部的人都看见你们，是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两位的录制的 MP3 啊来送给各位。首先要播放到高硕来录制的 MP3。 高硕，你来推荐一首吧，你想把什么歌来送给大家呢？
0: 我想把这首单车，
1: 单车啊，送给大家。那好，那这首单车为什么会选择到录单车呢？
0: 因为这首歌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嘛，再加上这首歌其实也贯穿了我大学四年的生活，每一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包括这首是写给父亲的歌，就是也就是算送给我爸的一个礼物吧。
1: 啊，好，那接下来高硕的单车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以及送给高爸爸。好。

0: 在播放这首歌的间隙还录这个粤语歌，我觉得这个勇气是非常大的。我们三个人在聊天，因为我觉得平时在 KTV 唱一唱无所谓啊，字音发的不对的话也无所谓，因为就是周围的朋友嘛哈，一起唱 KTV 的。但是有勇气把它录出来，真的是你要对自己的粤语很有信心，是吧？
1: 是
0: 啊，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单车》啊。还有高硕呢，刚才说他录了一首《陀飞轮》，这首歌对他来说意义非常的大，你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好的，其实《陀飞轮》这个歌的歌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手表的一个部件。为什么这首歌不直接叫手表呢，而叫陀飞轮？陀飞轮它就是运转我们时钟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
0: 对，
1: 再往大了说就是正在不断运转，随着陀飞轮，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于某一个物件，就是一开始特别喜欢嘛，到最后其实得到了也不是那么高兴，反倒就是你错过了好多，错过了就是你珍贵的东西，真实的东西。
0: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很大是吧？
1: 是的，虽然说我还没有到了30岁吧，但是其实从这个歌词里面我能
0: 感悟到人生，
1: 对，
0: 所以你选择录到了这样一首歌是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高硕的《陀飞轮》来送给各位。

过去十八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当我没有后顾，夜醒贪玩。

0: 我觉得这首《陀飞轮》是比较小众，我反正是对他们的，不知道晶晶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没有哈，真的是。而且他的这个配乐感觉是比较少的，旁白好像多一点。
2: 嗯，是吧？就是前面的鼓点没有那么多，前面主要就是用钢琴这些配器的。
0: 对，你也是完全是被我觉得是陈奕迅这个人给折服了，然后就他所有的歌都会比较喜欢，尤其是这种类型的。你刚才也说你也在学习他这种类型的这个曲风是吧？
2: 是的，尤其是他在情感抒发的这方面，
0: 还是比较打动人的啊。那最后呢，我想你们两位呢，对支持你们关注我唱比赛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一句心里话吧。
2: 感谢永远有歌把心经道破，所以对那些喜欢我的听众，喜欢我的朋友们来说，能走到今天也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0: 好，
2: 我希望我在将来的舞台上，我能更好的享受舞台，也能够更好的把更完美的作品呈现给你们。谢谢。
0: 好，谢谢高硕。晶晶，
1: 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认识我，他们就是从这一首挂红灯开始。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大家喜欢我唱傻白甜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赞誉，我真的有点不敢当，所以我尽自己的能力，我去学，我去把傻白甜歌唱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我，感谢你们。
0: 好，好，也谢谢晶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把歌声留给两位选手来为的作品，首先一首呢，来播放晶晶的桃花红、杏花白以及高歌曲，那就这样吧，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6: 我想去考虑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
6: 么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盗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色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

0: 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一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9: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0: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健、杭盖、陈宏宇。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3: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的。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来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Ice Something Real。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有的时候挺好奇苏运莹是怎么长大的，一个90后的女孩在歌曲里面在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够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性格，好像她的所有歌曲如果硬要用舞蹈来表达的话可能会跳出上10种舞蹈吧，曲风也不一样，舞蹈风格也可以不一样。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苏运莹送上的时候，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将听到的是《生生不息港乐器》当中非常打动我的一期。这个节目当中，比比周笔畅换了一套很不一样的裙子。这个裙子上面呢有很蓬松的毛啊，白色的、黑色的长裙。它的背后呢是月亮，从圆润的状态到月缺的状态的一个变化。听到这首歌，比比周笔畅唱到的《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

0: 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多福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6: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1点。One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2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6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
7: 了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6: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去的是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呢，和以往一样，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西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35度。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为什么北方的绿豆汤大多是红色呢？入伏之后，不少人开始喝绿豆汤，又一个南北差异被热议。绿豆汤的颜色对营养影响不大，变色原因是绿豆当中的多酚是否被氧化。煮绿豆汤的水质硬，矿物质越多，那与绿豆的多酚螯合降低了抗氧化的能力，煮出来的绿豆汤就是红色的。那北方地区呢，水质普遍较硬，而南方水质较软。

就有了红绿之分。如果说都使用纯净水煮绿豆汤，就能够减少这种差别。此外呢，煮的时间长，煮好之后长时间放着，或者是用铁锅等这样些的容器来煮绿豆汤，会导致多酚氧化，绿豆汤颜色变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7月21日，交通运输部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等路段，规划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记者7月20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够

科目。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燕尾式隧道。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记者日前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截至6月29日，榆林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6.85，同比改善5.8%，优良天数达到149天，同比增加20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乐动早高峰。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肖斯塔《我有我的自由》。生活当中总是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太多期待与条条框框。那肖斯塔这首轻快洒脱的歌唱出了最清醒的态度，就是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用活成别人眼里的样子。那接下来呢，就让这首充满态度的旋律来唤醒你的耳朵，卸下焦虑还有枷锁，守住本心，不迎合，不将就，大胆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坦荡，开启清醒又自在的一天。

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林忆莲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最好的事》。目前而言，你觉得于你而言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于林。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8 o'clock。